0: 本的 man 胖，强而有力，力度一冲破了天际。人们光速行，人们整装待发，队形井然有序。
1: 一段汗血挂在脸上 ，Who cares？ 看到哪去？荣耀的战队在此，想恭维大可不必。
2: It's time to climb on this beat we rock on. These lights can't face erase